0: 的。
1: 以后就这么领过队哦，
0: 你
1: 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爹就知道你开始领过，我为啥咯？
0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